0: saksikan program-program menarik menanti anda sempena sambutan Hari Malaysia 2026. Budak Dikir, Rabu 16 September, 10 pagi.
1: Selamat datang ke sekolah ini.
2: Barat? Mak, kau nak jadi tukang karut sangat kan? Ambil lah. Aku tak yang masuk perkumpulan ni.
3: Cuk, benda ni terlalu awal untuk mereka.
4: Perjalanan yang jauh bermula dengan langkah pertama.
5: Cakap pasal Melayu, kita sudah janji.
6: So, how the...
7: 我们现在是用火车，你说的啥？在南方阿就巴尼亚，potensi。potensi。哦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，不
0: kesejahteraan dinikmati daripada kami di TV2.